0: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

0: 赵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

来我讲很多广东话，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洲的，所有的地方大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我在这里

谢你。Thank you。在这里和你们告别。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有碗桌红桃宝，茶空花好碗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吗？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蕙蕙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紫花坐蹲。相传宋仁宗时期，神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映的钧瓷枕和一件里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见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蹲，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使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蹲，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蹲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使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亦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

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茎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3.4，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

米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

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 您这儿有烟吧？
2: 有啊。
1: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2: 有啊。
1: 那您卖给他们吗？
2: 给钱就卖。
1: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3: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1: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1: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买香烟买。
1: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
4: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归，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 称号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中医药产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布局智慧医疗赛道，打通线上问诊、购药、取药、配送全链条。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明朝深耕中医临床一线30余载，以扎实的全科诊疗技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中医药产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河南凯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发挥智能硬件研发优势，跨界布局智慧医疗赛道，打通线上问诊、购药、取药、配送全链条，为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新动能。
1: 走进凯歌科技生产厂区，数控、焊接、喷涂、组装四大车间分工清晰，工人们正在对智能医疗终端、智能药柜进行组装调试，研发设计团队同步进行系统优化和数据调试。
2: 我们之所以能布局智慧医疗这个领域，一方面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更关键的是咱们宇宙本身就是千年药都，中医药底蕴深厚。我们想着把全国知名中医师邀请到我们平台，以医生带动药材，给咱们本地传统药的产业助一把力。
1: 凯歌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企业成立我爱健康源服务河南有限公司，搭建智慧医疗全流程服务平台。平台打通了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药柜和终端硬件，搭配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流转系统，构建起问诊、开方、购药、取药、配送一体化的服务闭环。
2: 我们爱健康云服务智慧医疗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以前线上看病、买药分开的老问题，我们能做到实时问诊，医生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咱们老百姓拿个手机在家也可以咨询自己的健康情况，医生在线开处方，直接线上付款，想开药就开药，既可以到小区那，也可以到各个点位的智能药柜直接去取，也能配送到家。
1: 用药安全和处方合规是互联网医疗的生命线，平台建立多层级全流程内控体系，实行 AI 智能审核加人工双重复核，确保每一张电子处方来源可查，全程可溯。
2: 借助药品的追溯门，每一盒药都能查到完整的流向，我们也有专门的药品质量管理员，同时围绕着家庭健康、老年抗氧以及日常日间照料这些民生需求，把智慧医疗服务做得更接地气、更便民。
1: 从智能硬件制造到智慧医疗创新，凯歌科技构建起互联网加医疗加养老加配送加膳食五位一体数字康养模式。随着这一模式持续落地，将进一步丰富我市中医药产业业态，为产业高质量多元化数字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这次药交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展示我们的产品，对接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伙伴，把数字健康这套新模式推广出去。我们也会继续深耕数字医疗，不断提升平台系统，完善智慧终端的设备，多和全国药企和医疗机构开展合作，落实更多便民抗氧项目。
0: 9月19日，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专委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我市举办，全省中医药炮制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禹州，共话传统炮制技艺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副主任李晓霞出席会议。
1: 刘璐在致辞中指出，禹州中药炮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独特的炮制工艺直接关系药材药效与群众用药安全，是我市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核心支撑。此次省级学术年会落地禹州，为我市中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宝贵机遇，希望与会专家建言献策， 助力禹州持续做强道地药材产业，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传统炮制技艺守正创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张志民、雷敬卫等知名中医药专家系统总结专委会建设成果，围绕豫派炮制技艺传承、工艺现代化改良、人才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与实践经验。本次学术年会由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主办，是我市第16届中医药交易大会重要学术板块。会议聚焦中药炮制学术传承、豫派炮制工艺创新、临方炮制应用等。

0: 重点内容，搭建起全省中药炮制领域学术交流、技术互通、产业赋能的高端平台。此次学术年会的召开，进一步夯实了我省中药炮制学术根基，有效推动传统中医药技艺与现代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9月19号，由禹州市文广旅局、曲昌市旅游协会研学分会联合主办的药韵禹州中医药文化主题研学旅游推介会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85家研学机构、旅行商、文旅企业等100余人参加，以及我市18家 A 级景区、16家旅行社、5家中医药研学企业。活动现场播放禹州文旅宣传片《遇见禹州》，全方位展示三都禹州的山水风光与文化底蕴。市文广旅局深度推介禹州2000余年中医药发展历史、道地药材资源与非遗炮制技艺。孙思邈医药研究院专题分享禹州中医药文脉渊源。市豫剧团带来情景文旅剧《三都奇遇记》，生动演绎禹州独特的城市文化与药都魅力。活动核心环节是文化旅游发展中心重磅推介禹州中医药精品研学路线。青山药业、华夏药材等5家本地中医药企业依次登台，展示特色中医药研学课程与体验产品，为青少年本草研学、非遗体验、文化溯源提供丰富载体。
2: 禹州作为华夏药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和完整的研学产业体系。我们依托道地药材种植、古法炮制非遗技艺、药王文化典故，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式、科普式的精品研学线路，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草，在实践中传承中医药国粹，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3: 我们深耕中医药非遗传承多年，依托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开发了药材辨识、古法九蒸九晒、药香手工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希望通过本次推介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禹州，了解中医药，爱上中医药，让千年药都匠心文化代代传承。
1: 活动最后，河南新东方文旅集团产品总监王岩现场授课，结合当前研学市场趋势，为禹州中医药研学品牌打造、线路推广、市场引流提供专业指导。
4: 我们禹州的这个中医药研学资源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有这个鲜明的特色和这个完整的体系。这次来呢，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在全省和在全国都非常这个强的竞争力。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希望新东方能够这个跟我们禹州进行一个更加深度的合作，发挥我们这个平台渠道优势，去深度对接我们禹州的这个研学资源，然后整合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一些优势的这样一些资源，全力去助推我们药韵禹州研学品牌走出河南，走向全国，然后增强国际影响力。
1: 此次推介活动搭建了政企对接、行业联动、资源共享的平台，擦亮了禹州中医药研学特色名片。
0: 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明朝，深耕中医临床一线30余载，精研辨证施治，以扎实的全科诊疗技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获评全省优秀中医全科医生。
5: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接诊室，求诊群众接踵而至，张明朝细心为患者把脉，耐心询问病情，运用中医四诊结合首诊快速辨析病症。从医30余年，他始终一视同仁，不推诿，不敷衍，认真对待每一次诊疗。在传承传统中医技法的基础上，张明朝不断创新突破，将院校所学与多年临床经验融会贯通，让病症定位更精准，诊疗更高效。
6: 咱们除了传统的网诊以外，我结合了有这个手诊用上了以后，就是可以快速准确的也这个侦查出疾病，这样为治疗疾病这个打好很好的基础。另外呢，在脉诊上，我把咱学校学那个传统脉诊还有这个

0: 长三菌麦粉、原蒸麦粉，还有这个无性麦粉都糅合起来、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也比较这个快速，另外呢，病味也比较准、精确。
1: 作为基层中医传承人，张明朝始终心怀文化自信与医者担当。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既要精研医术为民去痛，更要更续岐黄文脉，做好传承。
0: 我作为中医人，一个是我感觉有这个文化自信，另外呢，这我也感到自豪。为群众解除病苦的同时，我也感觉有一种成就感。下一步我还要做好这个中医的传承工作，带好学生。
1: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拉
1: 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4: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5: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小九，我听说你们学校刚组织了一次成语故事大赛，你也参赛了，成绩怎么样啊？
1: 嘉庆叔叔，你也听说这件事儿了？
0: 是啊，这事儿学校里谁不知道啊？赶紧说说，你到底第几名啊？
1: 我是跑步撞了终点线。
0: 这话怎么讲？
1: 第一呀。
0: 哟，你这么厉害呢？
1: 不过是低年级组的第一，高年级组的我可比不了。
0: 那也很厉害了。
1: 高年级组的大哥哥大姐姐不光学习好，个子长得也高。
0: 那没错啊。
1: 前几天去游乐场，我就是因为个子矮，好多项目不让我玩。等我个子长高了，我也要玩。嘉庆叔叔，您坐过太阳神车吗？又摆又转的那个，一下就是十几层楼那么高。呜呜。
0: 哎，你等会儿，小九，咱们说着你得第一的事儿，怎么跑到太阳神车上去了？
1: 啊，嗨，一提到玩我就激动了。
0: 别激动啊，咱们还是聊你得第一的事儿吧。
1: 对了，嘉庆叔叔，说起得第一，我还想让您帮我个忙呢。
0: 帮什么忙啊？
1: 我得了第一，学校的广播站说要采访我，我也没被采访过，我也不知道怎么采啊。
0: 采访还不简单吧？这不就是记者提问题，你按照问题回答呗。
1: 我没采过，我害怕。
0: 怕什么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嘛。
1: 那您帮我提前练习练习怎么样？
0: 怎么练习啊？
1: 您就假装学校记者采访我，我先练练。
0: 那好办，嘉庆叔叔最清楚记者采访的套路了，我当记者没问题。不过要采访啊，凭我对你的了解，有一点你必须得注意。
1: 哪一点？
0: 千万别跑题。
1: 跑题？不会的，我说话从来不跑题。
0: 你刚才说着第一的话题就改到太阳神车上去了，还说不跑题呢？
1: 那是太激动了，一会儿采访保证不混了。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咱们马上开始。我们现在广播的信号已经打开了，全学校上千名的师生都准备听你的采访了啊。
1: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腿肚子直发抖啊？
0: 别发抖啊，你得保持好放松的状态，咱们采访马上开始。大家好，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小记者，我们这次节目非常高兴，请到了刚刚举办的学校成语故事大赛的低年级组冠军小九同学。小九同学，能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1: 能啊，打招呼没问题，打招呼我最在行了。
0: 是吗？
1: 我见人可爱打招呼了，今天上学路上我还和看门的老大爷打招呼呢。老大爷是山东人，他最爱吃煎饼，山东煎饼可好吃了，嘎吱嘎吱。
0: 哎，嘟！小九，打住啊！
1: 怎么啦？
0: 我让你给大家打个招呼，你怎么说到山东煎饼上去了？你这就跑题了。
1: 啊，这就跑题了？
0: 咱们赶紧回到采访上来吧。我看呐，招呼就先甭打了，这个大伙儿也都认识你，你说说你得了第一之后的心情怎么样啊？你可得好好回答啊，可别再跑题了，一千多名老师和学生都在听着你呢。
1: 都听着我呢。好吧，要说起我的心情啊，那是格外激动啊，激动的就跟坐了过山车似的。
0: 这可真够激动的。
1: 过山车我可是最喜欢了，每回坐过山车我都感觉像是骑着哈利波特的魔法扫帚一样，嗖嗖嗖，魔法扫帚起飞吧。
0: 停，小九，我们这儿还采访呢，你怎么都要起飞了？
1: 我又跑题了。
0: 那可不是嘛，你要清楚啊，1000多老师和学生正听着你的采访呢。
1: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保证不跑题了。
0: 行，咱们坚决不能再跑题了啊，下边咱们换一个话题。很多同学呀都想问问你，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成语故事的呢？
1: 就是因为我听嘉庆叔叔的听相声学成语呗。我跟嘉庆叔叔已经学了1年多了，学了100多个成语呢。嘉庆叔叔说了要再教我200个、300个呢。嘉庆叔叔，我这回没跑题吧？
0: 还真没跑题。那你别停啊，接着往下说呀。
1: 嘉庆叔叔不光教我成语，他还教我学古诗。听相声学古诗，我学了70多首古诗呢。听说听相声学名著马上也要出来了，里边有好多名著故事，真想马上就听啊。听说里边有什么孙悟空、刘备、鲁智深、哪吒，
0: 是不少。
1: 提起这个哪吒呀，可厉害了，手拿乾坤枪，脚踩风火轮。我猜这个风火轮肯定是烧汽油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冒火花呢，还跑得那么快。您说他加一回油能跑多远呢？能从北京跑到杭州吗？
0: 你赶紧歇会儿吧。
1: 我不累呀。
0: 我累了。
1: 您累什么呀？
0: 你都从成语故事说到风火轮跑杭州了，我听着都累了。你这跑题跑的也太远了。
1: 啊，我又跑题了。那您再采访一个，我保证不跑了。
0: 咱们呢，先别采访了。我看你呀，这跑题都跑成习惯了，你说话没有主题，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简直就是博士买驴呀。
1: 不吃矮驴，矮驴不吃，那就吃高驴呗。个头高的驴肉多，吃得过瘾。
0: 什么不吃矮驴呀？是博士买驴成语故事。
1: 啊，买驴还有成语故事啊？
0: 对呀。你听我给你讲啊。话说呀，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北齐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博士。
1: 博士我知道，就是学问特别高，读了好多书的人。
0: 这个解释没错。不过呀，嘉庆叔叔还得告诉你，现在的博士是一个学位，而古代的时候博士是个官名，是管理文史、通晓历史典故的官员。
1: 哦，明白了。
0: 这个博士啊，懂得历史故事典故特别多，平时说话呢也是满嘴的知乎者也，典故成堆，搞得大家听他说话都很费解，很难听懂。话说这一回啊，这个博士家里的驴死了。
1: 那就再买一头呗。
0: 是啊，到了卖牲口的市场，找到一个卖驴的贩子，问好了价钱，他就说，你这头驴嘛蛮好的嘞，这个价钱嘛也很公道，我给你钱，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个文书啊？
1: 写文书干嘛呀？
0: 文书就是凭据，证明这头驴是不

0: 洋洒洒，足足写了三大张纸啊！写完了，那个驴贩子都快哭了。你写的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多呢？您给念念吧，别回头，您把我给卖了，我还不知道呢。
1: 这驴贩子也是够逗的。
0: 于是啊，这个博士呢就开始大声朗读了起来。你想啊，这么长的文章在牲口市场大声朗读，大家都觉得奇怪啊。
1: 是啊，谁也没见过在卖驴的地方当学堂的。
0: 博士足足念了大半天，周围围了好多人。等念完了，那个驴贩子更傻眼了。您这是写的什么呀？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啊，而且怎么从头到尾一个驴字也没有呢？大伙儿一听全乐了。博士说，我这是引经据典，表现我的学问呐。
1: 写文书表现学问干嘛呀？
0: 是啊，大伙儿都说你这个博士啊太可笑了，写个文书还表现学问？你只要写清楚某年某月某日谁花了多少钱买了谁的驴就行了。你写了这么多的话，还没抓住主要的意思，连个驴字儿都没有。
1: 这也太离谱了。
0: 后来呀，人们把这个故事就叫做博士买驴，也叫三指五驴，用来形容那些说话废话连篇，没有主题没有重点，胡乱跑题的人。你看看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就是博士买驴吗？
1: 哦，我明白了，嘉庆叔叔，我保证坚决不博士买驴，坚决不跑题了。
0: 好，那咱们最后再采访一个问题，你这次得了第一，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1: 我打算继续努力学习，多听听相声学成语，多和嘉庆叔叔学习，学习更多的成语故事。
0: 这没错。
1: 要说起故事来，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游记。
0: 对了，嗯，
1: 这个西游记里边最厉害的就是孙悟空了。
0: 哎，你这个
1: 孙悟空是个猴啊，上次我在动物园就看见一只猴，还是金丝猴。这金丝猴啊，还是国家保护动物呢。
0: 小九，你快停下！
1: 您别拦着我，让我把话说完。
0: 你又跑题了。
1: 您往后听吧。这个国家保护动物啊，不光有金丝猴，还有大熊猫呢。大熊猫多可爱啊！要说最可爱的，那还是树袋熊，爬到树上除了睡就是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不喜欢吃啊？我就爱吃，我爱吃的东西可多了，巧克力、奶油蛋糕、冰激凌、馅儿饼、肉包子、炸鸡腿、汽水、可乐。汽水可得少喝，喝多了闹肚子，还爱打嗝，一打嗝我就停不下来。我现在听成语故事也停不下来，我以后还要多听听相声学成语。哎，对了，我未来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回比赛我还想得第一。嘉庆叔叔，怎么样？我这回没跑题吧？
0: 他又给绕回来了。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2: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3: 听相声
4: 学成语。
1: 您忘了我上午刚踢了一节课的足球啊，我的脚又爱出汗，经过一个中午的发酵，这个脚上的泥和汗还有鞋垫就发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混合作用。
0: 都起了化学反应了。
1: 我把鞋垫拿起来，这个味儿冲得我脑仁直疼。
0: 你这脚臭是太厉害了。
1: 我还没来得及看鞋垫呢，我旁边的王小丽就说了。
0: 她说什么？
5: 小九，你怎么考试的时候还吃臭鸡蛋呢？
0: 嗨，她拿鞋垫当臭鸡蛋了。

0: 低低地说了一声，你别管，就赶紧把鞋垫儿放到桌上，拿卷子一盖，这个味道才稍稍小了一点，可是也不能总盖着呀。
1: 对呀，你还得抄答案呢。
0: 我又观察走动的王老师，等他看不见我了，我一抬卷子，又一股酸臭直冲我脑袋，熏得我差点钻桌子底下去。
1: 味儿太大了。
0: 我是强忍着酸臭，仔细看向鞋垫儿，这一看呐，我的心差点没凉成冰棍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鞋垫上的答案全都花了，我写的那些字儿全都成了世界地图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还能怎么回事？我脚上的汗给呕坏了呗。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哎呀，我写的答案全都看不清了，这一回我是连熏带生气，我这眼泪差点没下来。
1: 得，这回你的超级无敌答案转移大法彻底泡汤了吧。
0: 您别说了，我这第一得不了了，多着急呀。
1: 你着急呀，纯粹是活该。你不好好的学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鞋垫上抄答案，还想得全班第一，这摆明了就是投机取巧。
0: 偷鸡吃鸟？偷了鸡还要吃小鸟？嘉靖叔叔，您吃得了吗？
1: 哪儿跟哪儿啊，我说的是成语故事投机取巧。
0: 这又是什么意思呀？
1: 这是跟咱们的老熟人孔子有关的故事。
0: 是不是孔子又说了什么话成了成语了？
1: 这回还真不是孔子说的话，你别着急，听我给你讲啊。说的是有一次，孔子的弟子看到了一个老人家拿着一个大水罐子，也叫水瓮啊，到一个大水潭里边去提水，很是费力呀。孔子的弟子就说了，老人家，你用一个大水瓮来提水多费力呀，怎么不用桔梗来提水呢？
0: 嘉靖叔叔，桔梗是什么呀？
1: 桔梗是一种古时候打水的机械，很像跷跷板，它一头是个水桶，另一头是人在用力，这种方法可以大大的节省力气，打到更多的水。
0: 哦，明白了。那个老人怎么说呀？
1: 你这是用不正当的小聪明偷功夫省力气呀、啊、我宁可多费力气，也不要耍这样的小聪明获得不正当的利益。后来呀，老人家的话就传到了孔子的耳朵里，孔子认为这个老人是一个非常贤德的人，后来呀，这句话就成了个成语，叫做投机取巧，就是用来形容那些用小聪明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人。小九，你这次考试的做法就是典型的投机取巧啊。
0: 嘉庆叔叔，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1: 得了，你赶紧把你的臭鞋垫收起来吧。
0: 收起来哪儿来得及呀？
1: 为什么呀？
0: 我正瞅着呕坏的鞋垫发呆呢，那股子臭味就飘了出去，坐在我前面的王小毛回头冲我说。
1: 说什么呀？
0: 小九，我正考试呢，你别吃臭豆腐啊。
1: 好嘛，他又拿鞋垫当了臭豆腐了。
0: 这时候我另外一边的娄一放也说话了。
1: 他又说什么呀？
0: 王小毛别瞎说，这哪是臭豆腐啊，
1: 那是什么？
0: 大榴莲呐。
1: 他也误会了，
0: 我最爱吃榴莲了，给我来一块吧。
1: 这也是个吃货。
0: 他们俩一说话，可就把黄老师给惊动了。
1: 哟，老师终于发现了。
0: 黄老师走过来问，小九，你们几个干嘛呢？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这还没说话呢，旁边的王小丽就说话了。
2: 老师，小九偷吃臭鸡蛋。
1: 他认准了臭鸡蛋了。
0: 王小毛一听就不干了，回过头来说道，不对，老师，小九偷吃的是臭豆腐。娄一放就更不同意了，
2: 不对，
0: 吃的是大榴莲。
1: 都猜错了，
0: 他们仨谁也不让着谁，这个说臭鸡蛋，那个说臭豆腐，另一个说大榴莲。
2: 臭鸡蛋，
0: 臭豆腐，
2: 大榴莲。
0: 臭鸡蛋，臭豆腐，
2: 大榴莲。
0: 教室里一下子就热闹开了。
1: 那还不乱吗？
0: 黄老师大喊一声，都给我闭嘴，什么乱七八糟的，甭管是臭鸡蛋、臭豆腐还是大榴莲，考试的时候能吃东西吗？小九，你到底吃了什么？
1: 得，认准了你吃东西了。
0: 我这还没想好怎么说呢，黄老师就发现我的手一直死死地盖着卷子，卷子下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当时就说，小九，你卷子下边是什么？
1: 得，还是被发现了。
0: 老师过来就要抢卷子，我哪能让他拿走啊？老师，这什么也不是。黄老师连卷子带下边鞋垫都抓在手里，我也是死死地抓着往回抢，没抢几下，黄老师万万没防备，就觉得一股子又酸又臭的黑气，呜的一下，冲着自个儿就过来了。
1: 鞋垫臭味又出来了。
0: 黄老师实在受不了了，一捂鼻子，好啊，小九，你敢对老师使用毒气弹。
1: 这回误会更大了。
0: 老师一松手，我也没抓住，那鞋垫就飞出去了。正好飞到了教室的通风口上，一股风吹过来，转眼间整个教室里全都是鞋垫的味儿。没过一会儿，这整个屋子呛得人眼睛直流眼泪。
1: 这威力也太大了。
0: 这时候前边大福跳起来就往外跑啊，一边跑还一边喊呢。
1: 怎么喊的？
0: 你们别吵了，既不是臭鸡蛋，也不是臭豆腐，更不是大榴莲和毒鸡蛋。
1: 那到底是什么呀？
0: 是液化气管道泄漏了，
1: 全乱套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

0: 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
9: 老公，
7: 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重生涅槃来。
1: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罐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

绿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引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引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隐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

常朝赋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赋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食，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帝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吉，又叫女雉。相传禹母修吉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吉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吉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吉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吉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禹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吉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

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盐寨、夏户、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封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禹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禹。《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里位不久，有护士不服，妻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妻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妻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妻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昌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10余公里处的吕梁山。

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霞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霞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心分手。
1: 来来来，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2: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小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4: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

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蟹入釉，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护，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

地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古丁玺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

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

九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辞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

0: 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乐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黄
2: 乐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

0: 梦有千金，一方既知得鱼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试饮试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他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他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药方，轻受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

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宇宙茶友到店品鉴。地址：宇宙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逼着心里面的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总会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4: 爸爸呀，爸爸，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医院、医疗店外，其他地方。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

0: 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0: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教员、同学和乡亲们打着到敌人后方去的横幅标语来欢送自己的亲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4: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3: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4: 妈妈，为什么呀？
5: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4: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5: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金兵来了，可奈何，可奈何，像小鸟一样回不了窝，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挡着我，我是个大丈夫，我情愿跳黄河，不做亡国奴。不，阿宝，你挡着我，我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

0: 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0: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0: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本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7: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6: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7: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
8: 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5: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在贾鲁河复航工程专题会议上强调，做好总体规划，持续加力推进，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王凯出席。
3: 刘宁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重要嘉宾。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

0: 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幸福黄河奏福祉。
1: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0: 科创成果落地纪元，让工业废资源变真金白银。
1: 永保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压查推进、统一管理、同步达效、系统运营的要求，深入论证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建设交通强省、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省委省政府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把发展内河航运摆在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入论证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设目标，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时俱进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刘宁强调，遵循规律建设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要科学安排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协同推进一、二、三期工程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调度和组织实施，统筹考虑水源、货源，同步做好配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输运系统，科学谋划水利网、水运网融合发展，临港经济产业带长远发展，推动相关项目联动规划建设一体建成投用。二要强化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深化全生命周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工程质量管控，加强工地管理和平安工地建设，统筹工程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保护，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校验，打造内河航运标杆工程。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和省辖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协同联动，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程按时序节点推进。四要加强从严管理，完善工程建设内控机制，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聚焦工程决策、招投标、采购、造价、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穿透式监督，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廉洁高效推进。省领导张敏、李涛、吕国范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运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刘宁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深厚，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当前和董事长李于斌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于投资兴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以此次
2: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洛阳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3: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呀、啊，新鲜的黄河鱼虾呀、啊，山野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也挺鲜的，是想着那个炎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1: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2: 如今信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业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
3: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它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2: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
3: 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2: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业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6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4: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永葆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地方平安。
5: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农技专家田间护航，开放乡政府大院供农户晾晒，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大夏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新乡卫辉市，部分早熟玉米陆续开始收割，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刘广亮和其他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秋收保价护航。
7: 这个玉米有假熟现象，包叶就是即使发黄了，但是乳腺没有消失，我们一定要实施晚收啊，晚收能增加产量，一定要安全收获。这个紧接下来呀，我们收获过以后呀，进行秸秆还田、深耕整地，来进行小麦的备播。
6: 元阳县嘉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段涛通过农机数字化驾驶舱实时监控田间农机作业状态，目前他已组织投入296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作业。
8: 任院上我们24小时值班，车辆在耕作期间发生故障，人员随叫随到。
6: 随着三秋生产作业进入关键期，农机配件市场也迎来销售高峰。元阳县永盛机械配件城负责人王勇：
9: 卖这个玉米机配件嘞，秸秆还田机配件嘞，咱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三秋顺利的推进嘛，备了配件也多，晚上营业到12点，尽量满足这个农户的这个需求。
6: 据元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娄鹏辉介绍，今年元阳县计划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87万台参与三秋作业，其中玉米收获机1754台，拖拉机1.1万余台，配套农机具1.5万台。
10: 我们还专门组建了3支应急服务队，随时待命，并且部署了11处粮食控干点，就算遇到恶劣天气，也能确保粮食收得上、红得干、存得住。
2: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秋粮集中收获，农户晾晒，场地紧张。
0: 不够地方可以再说，再给你找地方。这一车院这才收的呀？
11: 这是才收的。
0: 走，咱这个院里还有点位置，随便您晒。
11: 好，
0: 需要帮忙的随时说。
11: 好。
2: 一大早，周口郸城县丁村乡种粮大户陶建军把刚收获的玉米拉到乡政府大院、村市文化广场晾晒。
12: 乡干部、村干部啊，给我协调，乡政府门口这个商铺连娱乐内，在文化广场，叫我进行晾晒，解决了我的实际问题。
2: 为解决群众晒粮难题，郸城县各乡镇主动打开围墙，敞开大门，对辖区公共空地统一清理平整，分区规划，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晒粮，同时配齐防雨篷布、应急工具，安排专人值守服务，及时应对突发天气，最大程度降低秋收晾晒风险。郸城县丁村乡乡长赵雪：
13: 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1800余户，晾晒粮食40000余斤。下一步，我想将把这项便民举措常态化、制度化，根据农事动态调整开放场所，完善服务保障，探索集中烘干和临时晾晒相结合模式，确保颗粒归仓。
4: 9月18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在济源登场，300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把前沿成果从

0: 县市搬到产业一线，为发展痛点现场开方。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1: 现场登台的七个路演项目，个个冲着济源有色、钢铁、化工等产业一线的真痛点来。工业余热怎么变废为宝？冶炼废渣里的稀贵金属怎么捞出来？循环水结构这个老毛病怎么根治？科研团队一一亮出成果，对症下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明生。
2: 咱们这个热泵余热回用技术，将工业里面的一个余热吃干榨净，济源这边作为有色金属冶炼的一个重镇，应用场景非常的一个适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的一个实践中，用的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福瑞德郑州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延照：
3: 我们厂里每年有大量的余热一直被白白排掉浪费掉，今天听了这个项目心里更有底了，每年还能给企业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这种对接方式非常的解渴。
1: 为了让成果尽快赋能产业一线，路演现场一揽子配套签约和揭牌同步推进，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济源分中心正式落地，先进水处理技术联合实验室、先进铜合金联合研发中心揭牌，底吹炉烟灰地吸综合回收等一批技术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五位驻企专员接过聘书，将常驻企业一线。河南金江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席卫民：
4: 他背后真的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科技团队，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找这个找那个啊，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1: 济源示范区工信信息和科技局局长牛东红：
5: 搭建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这种之间的平台和桥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解决在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打实的落地。
1: 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6: 下一步驻企专员定点常驻，科研骨干分批接续，大型仪器共享，创新政策直达企业，我们争取最大的力量多点赋能企业，推动今天对接的每一个项目早日在济源结出硕果。
1: 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退役军人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记者见面交流。河南老兵陈小盘第一个做介绍。大象新闻记者胡静文报道。
7: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精密连心结，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我。
8: 陈小盘曾经服役于杨根思连，退役后他扎根乡村21年，处理报警求助7000多件次，关爱留守儿童3300多名，个人累计公益捐款35万余元，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2005年，面对公安系统警力下沉的机会，陈小盘主动请缨离开机关，来到当时条件相对艰苦的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成为大源警务区的驻村民警。
7: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搬到了村里去住，去摸实情。
8: 他常年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累计骑行巡逻15万余公里，走遍了全乡8948户群众院落，并写下90多本走访笔记，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记于心。在皇帝庙乡大源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他让全乡863名退役老兵有了共同的家，他还是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
7: 自己啊，有很多孩子都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8: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脸部也因常年吹风有些轻微面瘫，但他却从不觉得苦。虽脱下军装，但没有丢掉军人的韧劲儿。陈小盘说，退役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点。岗位变了，身份变了，但忠诚担当的底色从未改变。
7: 看到群众的笑脸，看到群众的认可，我认为值。未来我将深耕一线，继续守护好一方平安，服务好一方百姓。

0: 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赛，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参与14个大项比拼。这也是15-5时期河南体育健儿迎来的首场国际综合性大赛。
1: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团参展参会，20多家专精特新玉器携百余件产品精彩亮相，紧密衔接东盟制造业升级、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需求。
0: 9月17号，中老铁路图定班列首趟搭载冻肉制品从河南出境，标志河南对东盟出口货物品类进一步拓宽。依托郑州国际陆港通道优势，冷链货物搭乘班列直达东南亚，打通生鲜食品跨境物流通道，助力河南特色农产品食品出海。
1: 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邀请反诈民警现场讲解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常见途径，传授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实用技巧。
0: 近年来，郑州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全市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
1: 9月19号，第六届豫剧艺术节启幕，活动汇聚省内外豫剧名家院团，上演多场经典剧目，以新编现代戏集中展示豫剧传承创新成果。
0: 9月19号，2026河南省东坡行旅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平顶山启动，活动串联东坡文化遗存，打造名人文化旅游线路，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老家河南文旅品牌持续出圈。
1: 9月19号至20号，豫出彩一起来2026河南省惠民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在洛阳举行，全省38支队伍、上千名用户、广场舞、合唱展演等形式，为群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文化盛宴。
0: 9月20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在许昌禹州开幕，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论坛研讨、项目洽谈合作、中医药产品展销及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非遗大集等系列活动。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中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明天夜里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2号西部南部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23号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明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1000，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

0: 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6届宇宙中医药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在市体育馆开幕，河南省农业大学宇宙产学研基地揭牌仪式在宇宙高新区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0号，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在市体育馆开幕。许昌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庆一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幕。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刘章林、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会长禹同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范国强、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张建峰，省直单位、友好城市、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学术机构、知名药企的领导、嘉宾和专家，许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曹广阔及我市市长田慧卿等出席开幕式，我市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曹广阔代表许昌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药企客商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许昌经济社会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许昌作为五都荟萃、四乡齐聚的历史文化名城，曹魏底蕴、钧瓷匠心、花木风情、药香文脉在此交融共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独特底蕴。多年来，许昌持续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市场主体，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禹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种植标准化、药企科创化、交易数字化、产品生活化、结会市场化五化路径，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迭代升级，希望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广聚行业资源，深化效地合作，畅通供需对接，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张建峰在致辞中表示，希望禹州通过中医药交易大会的成功举办，持续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做强中药饮片主导产业，发挥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枢纽作用，培育药食同源、中医药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讲好中原中医药故事，为中医药强省建设贡献更大禹州力量。刘章林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禹州已构建起中药材标准化种植、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仓储物流、文化康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传统药都正在加速度向现代产业高地转型升级，希望以本次药交会为重要平台，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持续放大禹州到店药材非遗炮制技艺优势，用好国家级中药材市场窗口，扩大行业交流合作，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共同推动禹州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禹同生在致辞中表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希望禹州能进一步深挖药都文脉，守好道地药材种植资源，大力发展药食同源、中医药康养、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康复领域的特色优势。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十分看好禹州中医药发展前景，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在中医药文化研究、非遗活化、品牌培育、学术研讨、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河南中医药强省建设。刘清泉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盛会为各地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中药企业深化协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首都优质中药资源与禹州对接架起了桥梁，希望与禹州同仁一道，加强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推动先进诊疗理念、优质医疗资源和安全有效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更好服务基层，共同促进道地药材提质和中药炮制技艺传承创新，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范国强在致辞中表示，禹州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文脉绵延千年，作为从禹州走出的科研工作者，愿能持续发挥专业优势，深化与禹州的科研合作，助力道地中药材种植创新、绿色栽培与产业技术升级，为华夏药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科技力量。禹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田慧卿做禹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推介，他说，
禹州市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药材品质优良，产业体系健全，市场交易活跃，发展空间广阔，合作机遇良多。诚挚邀请大家多到禹州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品千年药香，共探产业新机，共享发展红利。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实地参观了中医药特色产品展览。此次大会以传承、创新、融合、开放为主题，共设置学术论坛、产业展示、项目洽谈、中医义诊、非遗大集等多项活动，将全面展示禹州华夏药都产业发展成果，深化全国中医药产业合作交流，推动道地药材、中药饮片、药食同源、炮制技艺传承、数字赋能等优势领域提质升级，持续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助力禹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本草初心，助力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召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院长魏胜利在会上做主旨报告。许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一，我市市委书记宋占华，市领导刘璐、王建伟、宋伟娜、朱子健、童慧元等出席。刘清泉以中医药发展史与人类大健康为题，系统梳理中医药发展脉络，阐述中医药在人类大健康中的独特价值。魏胜利以本草初心、药都合为集采与 AI 变局下禹州中医药产业的价值重估与高质量跃升为题，结合集采政策和 AI 技术变革，为禹州中医药产业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两位专家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禹州药都实际，为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思路。与会人员认真聆听，反响热烈。此次研讨会是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为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20号，河南农业大学禹州产学研基地揭牌仪式在禹州高新区举行。此次校地合作落地，标志着我市农林产业、中药材特色产业正式接入高校高端科创资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国强、市长田慧卿致辞，禹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申宝刚主持，副市长任小磊参加。田慧卿在致辞中表示，禹州是千年药都、华夏药都，特色种植、生态林业产业基础雄厚，正处于传统种养产业向现代化、产业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河南农业大学科研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范国强院士团队深耕泡桐育种、农林技术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此次产学研基地揭牌是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主动对接科研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需求，全力搭建优质科创落地平台，依托农大科研资源与院士专业优势，让先进技术扎根禹州，科创成果落地生根。范国强在讲话中指出，禹州农林资源独特，泡桐产业、林下中药材种植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团队将依托新建产学研基地，聚焦泡桐两种选育、林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田间技术攻关、乡土人才培育等重点方向，打通科研到田间的转化通道，延伸特色农林产业链条，全力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样板。范国强、田慧卿共同为河南农业大学禹州产学研基地揭牌。揭牌仪式后，范国强院士带来泡桐研究现状与展望专题报告，围绕前沿科研成果、产业发展方向、禹州适配技术路径深度讲解，为我市农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导和科技支撑。
9月20号，与吉名医家乡行座谈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帅与20余名受邀返乡的禹州

0: 及在外名医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产业提质发展、增进民生健康等方面踊跃发言，为禹州破解发展难题、激活产业活力、提升医疗服务质效贡献新思路、新路径、新举措。流露向远道返乡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禹州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我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将中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培育，产业基础更加坚实，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已形成集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交易、流通、检测、研发、应用、康养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希望各位名医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赋能家乡发展，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人才培养、项目招引、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多回乡交流，多回乡献策，多回乡兴业，共同谱写千年药都传承创新、转型升级的崭新篇章。市领导沈小瑞、吕新民、张东旭参加座谈会。9月19号，我市举办禹籍名医家乡行学术研讨会，邀请禹州籍权威专家董建增教授传经送宝，全市医务工作者现场聆听学术分享，副市长宋伟娜主持活动。授课现场，董建增以避免心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为题，开展专题讲座，结合自身丰富临床经验，围绕心梗预防、心血管疾病预警识别等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践技术。授课内容充实，专业性、指导性强，让在场医护人员受益匪浅。董建增任职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诊医院，同时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遗传性心血管病重点实验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是国内心血管领域的知名专家，深耕心血管临床科研与科普，擅长心律失常、心衰、心肌病等病症诊疗，拥有多项国家级学术任职。作为禹州籍在外名医，董建增一直情系桑梓，持续关心支持家乡医疗卫生及中医药事业发展。本次活动搭建起在外乡贤专家与本地医疗队伍的交流平台，有效拓宽医务人员学术视野，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9月19号，我市组织各医疗机构中医专家走进市体育馆开展公益义诊，免费为群众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将优质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义诊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市民络绎不绝，专家们耐心搭脉看诊、辨证施治，围绕颈肩腰腿痛、失眠、脾胃失调、慢性病调理等群众常见健康问题，一对一给出科学诊疗方案，普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
1: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也很少去专门做调理啊、体检呀。然后现在刚好路过这儿，看见咱这边药交会，就过来咨询一下。然后专家针对咱熬夜呀、颈肩劳损这些常见的问题，都给了很多很实在的这个建议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服务，特别的方便。
2: 听说在药交会的有专家免费义诊，我专门过来看看，不用去医院排队，就能让专业的大夫把脉问诊，讲讲日常的调理方法，特别方便。
3: 中医药讲究治胃病，今天不光给群众看诊，也给大家普及了日常养生知识。很多慢性病通过中医调理加上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医药。
4: 借助药交会的平台，我们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发挥中医药绿色安全、健康调理的特色优势，为老百姓答疑解惑，指导科学养生，让大家近距离了解中医、体验中医、受益中医。
0: 此次药交会中医药义诊活动，把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既丰富了药交会系列活动内涵，广泛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又有效提升群众健康素养，进一步擦亮我市千年药都、健康禹州特色名片。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急死我了。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2: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的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将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3: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4: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

0: 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0: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哪哪，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皓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到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把这个什么呢，鹿心粉你拿出来点，大约呢是多少啊，就是这一小瓶的一半，然后呢你放点水，你给它溶解一下之后，你用那个小汤勺，就家里边那小勺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2: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

0: 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 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挺满意的。
4: 今天正在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

0: 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4: 小快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2: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

0: 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七十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刘宁在贾鲁河复航工程专题会议上强调，做好总体规划，持续加力推进，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王凯出席。
1: 刘宁会见出席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幸福黄河奏福祉。
1: 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2: 永葆军人本色，河南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发展内河航运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建设、压查推进、统一管理、同步达效、系统运营的要求，深入论证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我省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为建设交通强省、更好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出席并作部署。刘宁指出，省委省政府立足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把发展内河航运摆在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坚持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深入论证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沙颍河通港达源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锚定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建设目标，统筹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握必要性和可行性，与时俱进推进贾鲁河复航工程建设。刘宁强调，遵循规律建设贾鲁河复航工程，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机遇难得，责任重大，一要科学安排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协同推进一、二、三期工程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调度和组织实施，统筹考虑水源、货源，同步做好配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疏运系统，科学谋划水利网、水运网融合发展，临港经济产业带长远发展，推动相关项目联动规划建设一体建成投用。二要强化精品意识，发扬工匠精神，深化全生命周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强化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工程质量管控，加强工地管理和平安工地建设，统筹工程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保护，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校验，打造内河航运标杆工程。三要压紧压实责任，各有关部门和省辖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注重统筹协调，加强协同联。

0: 行动，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程按时序节点推进。四要加强从严管理，完善工程建设内控机制，加强财务资金管理，聚焦工程决策、招投标、采购、造价、支付等关键环节，加强纪检监察和审计穿透式监督，确保项目依法依规、廉洁高效推进。省领导张敏、李涛、吕国范出席，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和省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9月20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同心出彩第二届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运商中原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刘宁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深厚，交通区位优越，发展态势良好。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我们深入挖掘侨资侨力资源，健全海内外豫商联络机制，持续深化豫港豫澳豫台多领域交流交往，为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来豫寻根问祖、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港澳台海外人士和海内外知名豫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爱国爱乡的坚定践行者，更续中华文脉，争做文化交流的主动参与者，发挥独特优势，争做经贸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不断在深化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各位嘉宾来豫发展，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大家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澳门立法会议员、青澳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志成，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郑州丹尼斯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尚清，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浙江省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宁波鸿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于斌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豫投资兴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切感受天地之中的深厚底蕴，实地体验中原大地的蓬勃生机，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对接，在产业协作、科技互助、文旅融合与人才互通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携手共创高质量发展新未来。省领导张敏、李涛、王占营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奔流千里，在不同的沿岸土地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机。请听报道。
2: 这些年，黄河岸边的新声响越来越多。曾经，喇叭声里是道别，脚步声里是离乡。如今，农家院里锅铲叮当，观景台上快门声声，直播间里的订单提醒不断，汇成了岸边的热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农家乐主理人陈秋芬，
3: 常言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在我们这儿啊，保证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2: 在大家的印象里，黄河水是黄色的，可在陈秋芬的家乡，黄河水却是湖蓝色。没事儿，他就爱拍家乡晒美景，也爱分享家乡美食。
3: 来，吃鱼来。
2: 一盘鲜香入味的黄河大鲤鱼是店里的招牌，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谁能想到，十几年前陈秋芬曾为了生活被迫离开这片故土。
3: 别人都说一河傍湖好夫妻，但是在早些年间呀，咱这河边是杂草丛生，路也不通。村子里人都说，守着井碗硬筷子，还得吃一套饭吃。
2: 改变来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3: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啊，新鲜的黄河。

0: 云霞呀、三叶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1: 挺有特色的，然后鱼也挺鲜的。是想着那个沿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2: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3: 如今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业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陈秋芬
0: 啊，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好多都开始回来，有开商店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农家乐的，咱们在家门口现在都吃上了这个旅游饭。
3: 黄河一路向东，这里风吹稻浪，泥鳅翻滚，另一种生机正在滩区铺展。同一条黄河，不同的活法，一样的红火。新乡市原阳县旺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网络总运营吴祖进，
4: 我就是地多，没办法。
3: 小吴，一个掌管着2000亩稻田的00后。
4: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它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3: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却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种啥啥不行。
4: 以前在我爷爷那一辈，都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就是不产粮。我们冬季呢，都是靠扫碱为生的。
3: 改变来自奔腾不息的黄河。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原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引黄稻改，一座座引黄涵闸落地建成，将源源不断的黄河活水引入滩区。吴祖进，
4: 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呢，既能冲刷我们土地中的碱性，同时黄河水又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呢，正是我们水稻所生长需要的营养。
3: 黄河活水洗碱肥田，更让这里变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第一米主产区。而如今这片地里不止生长着稻谷，还游弋着鲜活的泥鳅。
4: 看咱这泥鳅个头大不大，这一块稻田呢，就是我们的稻丘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我们的泥鳅呢，又可以为水稻疏松土壤，排出的粪便呢，又有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我们的水稻可以为泥鳅遮阴挡阳，避免天敌。一亩地平均增收差不多在2500元左右。
3: 稻在水中长，秋在稻下游，生态种养孕育出口感独特、品质过硬的稻丘米。小吴稻丘米的招牌也越做越红火。
4: 上面有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企业号，我们打造自己的稻米 IP， 同比往年销售额增长了45%左右。
3: 不仅如此，沿黄高速也修到了家门口，路网的完善带动了乡镇物流站点落地扎根，一粒粒稻丘大米顺着这条通道走出黄河滩，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4: 我们一单差不多能省下1块钱，别看这1块钱不起眼，上一年我们就省下了23万。风吹稻田千重浪，前见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3: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业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6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5: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19号，第6届豫剧艺术节在郑州开幕，省委常委安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金平、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出席并共同启幕。本届豫剧艺术节以豫剧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设置开幕演出、新时代豫剧推介活动等5个板块，将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开展27场惠民演出。
6: 9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定草案的说明等。副省长吕国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列席会议。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永葆军人本色。

0: 难老兵陈小盘扎根乡村，守护一方平安。
1: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农技专家田间护航，开放乡政府大院供农户晾晒，多措并举保障秋收顺利推进。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新乡卫辉市，部分早熟玉米陆续开始收割。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刘广亮和其他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秋收保驾护航。
3: 这个玉米有假熟现象，包叶就是即使发黄了，但是乳腺没有消失，我们一定要实施晚收啊，晚收能增加产量，一定要安全收获。这个紧接下来呀，我们收获过以后呀，进行秸秆还田、深耕整地，来进行小麦的备播。
2: 元阳县嘉丰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段涛通过农机数字化驾驶舱实时监控田间农机作业状态。目前他已组织投入296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作业。
4: 任院上我们24小时值班，车辆在耕作期间发生故障，任院随叫随到。
2: 随着三秋生产作业进入关键期，农机配件市场也迎来销售高峰。元阳县永盛机械配件城负责人王勇：
5: 卖这个玉米机配件嘞，秸秆还田机配件嘞，咱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三秋顺利的推进嘛，备了配件也多，晚上营业到12点，尽量满足这个农户的这个需求。
2: 据元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娄鹏辉介绍，今年元阳县计划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87万台参与三秋作业，其中玉米收获机1754台，拖拉机1.1万余台，配套农机具1.5万台。
6: 我们还专门组建了3支应急服务队，随时待命，并且部署了11处粮食烘干点，就算遇到恶劣天气，也能确保粮食收得上。红得干，存得住。
7: 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期，秋粮集中收获，农户晾晒，场地紧张。
8: 不够地方可以再说，再给你找地方。这一车院这才收的呀？
9: 这个才收的。
8: 走，咱这个院里还有点位置，随便您晒。
9: 好，
8: 需要帮忙的随时说。
9: 好。
7: 一大早，周口郸城县丁村乡种粮大户陶建军把刚收获的玉米拉到乡政府大院、村市文化广场晾晒。
9: 乡干部、村干部。给我协调，乡政府门口这个商铺连娱乐内，在文化广场，叫我进行晾晒，解决了我的实际问题。
7: 为解决群众晒粮难题，郸城县各乡镇主动打开围墙，敞开大门，对辖区公共空地统一清理平整，分区规划，全天候免费向群众开放晒粮，同时配齐防雨篷布、应急工具，安排专人值守服务。及时应对突发天气，最大程度降低秋收晾晒风险。郸城县丁村乡乡长赵雪：
10: 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1800余户，晾晒粮食40000余斤。下一步，我想将把这项便民举措常态化、制度化，根据农事动态调整开放场所，完善服务保障，探索集中烘干和临时晾晒相结合模式，确保颗粒归仓。
0: 9月18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在济源登场，300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把前沿成果从实验室搬到产业一线，为发展痛点现场开方。大象新闻记者陈真君报道。
1: 现场登台的7个路演项目，个个冲着济源有色、钢铁、化工等产业一线的真痛点来。工业余热怎么变废为宝？冶炼废渣里的稀贵金属怎么捞出来？循环水结构这个老毛病怎么根治？科研团队一一亮出成果，对症下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明生：
11: 咱们这个热泵余热回用技术，将工业里面的一个余热吃干榨净，济源这边作为有色金属冶炼的一个重镇，应用场景非常的一个适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的一个实践中，用的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福瑞德郑州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延照：
12: 我们厂里每年有大量的余热一直被白白排掉浪费掉，今天听了这个项目心里更有底了，每年还能给企业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这种对接方式非常的解渴。
1: 为了让成果尽快赋能产业一线，路演现场一揽子配套签约和揭牌同步推进，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济源分中心正式落地，先进水处理技术联合实验室、先进铜合金联合研发中心揭牌，底吹炉烟灰地吸综合回收等一批技术合作项目集中。

0: 签约，五位驻企专员接过聘书，将常驻企业一线。河南金江炼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席卫民，
1: 他背后真的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科技团队，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找这个找那个啊，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0: 济源示范区工信信息和科技局局长牛东红，
2: 搭建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这种之间的平台和桥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解决在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打实的落地。
0: 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主任田世华，
3: 下一步驻企专员定点常驻，科研骨干分批接续，大型仪器共享，创新政策直达企业，我们争取最大的力量，多点赋能企业，推动今天对接的每一个项目早日在济源结出硕果。
0: 9月1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退役军人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记者见面交流。河南老兵陈小盘第一个做介绍。大象新闻记者胡静文报道。
4: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精密连心结，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我。
5: 陈小盘曾经服役于杨根思连，退役后他扎根乡村21年，处理报警求助7000多件次，关爱留守儿童3300多名，个人累计公益捐款35万余元，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2005年，面对公安系统警力下沉的机会，陈小盘主动请缨离开机关，来到当时条件相对艰苦的临颍县公安局黄帝庙派出所，成为大源警务区的驻村民警。
4: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搬到了村里去住住摸啊，自己啊有很多孩子都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5: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6: 练虚拟跆拳道等潮流与数字体育项目，传统竞技、新兴运动同台绽放。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赛，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随中国代表团出征，参与14个大项比拼。这也是15-5时期河南体育健儿迎来的首场国际综合性大赛。
0: 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团参展参会，20多家专精特新玉器携100余件产品精彩亮相，紧密衔接东盟制造业升级、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需求。
6: 9月17号，中老铁路图定班列首次搭乘冻肉制品从河南出境，标志河南对东盟出口货物品类进一步拓宽。依托郑州国际陆港通道优势，冷链货物搭乘班列直达东南亚，打通生鲜食品跨境物流通道，助力河南特色农产品食品出海。
0: 9月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邀请反诈民警现场讲解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泄露常见途径，传授个人信息安全防护实用技巧。
6: 近年来，郑州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实现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全市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
0: 9月19号，2026河南省东坡行旅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平顶山启动，活动串联东坡文化遗存，打造名人文化旅游线路，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老家河南文旅品牌持续出圈。
6: 9月19号到20号，一出彩一起来2026河南省惠民文化活动系列展演在洛阳举行，全省38支队伍、上千名群众用广场舞、合唱、展演等形式为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群众文化盛宴。
0: 9月20号第16届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在许昌禹州开幕，期间还将举办中医药论坛研讨、项目洽谈合作、中医药产品展销及岐黄中医药文化夜市、非遗大集等系列活动。
5: 今日天气，
6: 来关注

0: 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0
1: 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

0: 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在市体育馆开幕，河南省农业大学宇宙产学研基地揭牌仪式在宇宙高新区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0号，第16届宇宙中医药交易大会在市体育馆开幕，许昌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庆一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幕。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刘章林、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会长禹同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范国强、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张建峰、省直单位、友好城市、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学术机构、知名药企的领导、嘉宾和专家、许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曹广阔及我市市长田慧清等出席开幕式，我市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曹广阔代表许昌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药企客商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许昌经济社会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许昌作为五都荟萃、四乡齐聚的历史文化名城，曹魏底蕴、钧瓷匠心、花木风情、药香文脉在此交融共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独特底蕴。多年来，许昌持续搭建科创平台，培育市场主体，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禹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种植标准化、药企科创化、交易数字化、产品生活化、结汇市场化五化路径，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迭代升级，希望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广聚行业资源，深化效地合作，畅通供需对接，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张建峰在致辞中表示，希望禹州通过中医药交易大会的成功举办，持续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做强中药饮片主导产业，发挥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枢纽作用，培育药食同源、中医药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讲好中原中医药故事，为中医药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宇宙力量。刘章林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宇宙已构建起中药材标准化种植、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仓储物流、文化康养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传统药都正在加速度向现代产业高地转型升级，希望以本次药交会为重要平台，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持续放大禹州到店药材非遗炮制技艺优势，用好国家级中药材市场窗口，扩大行业交流合作，

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共同推动禹州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禹同生在致辞中表示，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希望禹州能进一步深挖药都文脉，守好道地药材种植资源，大力发展药食同源、中医药康养、文化创意等新业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康复领域的特色优势。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十分看好禹州中医药发展前景，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在中医药文化研究、非遗活化、品牌培育、学术研讨、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对接合作，助力河南中医药强省建设。刘清泉在致辞中表示，此次盛会为各地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中药企业深化协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首都优质中药资源与禹州对接架起了桥梁，希望与禹州同仁一道，加强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推动先进诊疗理念、优质医疗资源和安全有效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更好服务基层，共同促进道地药材提制和中药炮制技艺传承创新，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范国强在致辞中表示，禹州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文脉绵延千年，作为从禹州走出的科研工作者，愿能持续发挥专业优势，深化与禹州的科研合作，助力道地中药材种植创新、绿色栽培与产业技术升级，为华夏药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科技力量。禹州市人民政府市长田慧卿做禹州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推介，他说，禹州市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药材品质优良，产业体系健全，市场交易活跃，发展空间广阔，合作机遇良多，诚挚邀请大家多到禹州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共品千年药香，共探产业新机，共享发展红利。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实地参观了中医药特色产品展览。此次大会以传承、创新、融合、开放为主题，共设置学术论坛、产业展示、项目洽谈、中医义诊、非遗大集等多项活动，将全面展示禹州华夏药都产业发展成果，深化全国中医药产业合作交流，推动道地药材、中药饮片、药食同源、炮制技艺传承、数字赋能等优势领域提质升级，持续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助力禹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由中国中药协会、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主办的《本草初心，助力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召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院长魏胜利在会上做主旨报告。许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一，我市市委书记宋占华，市领导刘璐、王建伟、宋伟娜、朱子健、童慧媛等出席。刘清泉以中医药发展史与人类大健康为题，系统梳理中医药发展脉络，阐述中医药在人类大健康中的独特价值。魏胜利以《本草初心，药都何为？集采与 AI 变局下禹州中医药产业的价值重估与高质量跃升》为题，结合集采政策和 AI 技术变革，为禹州中医药产业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两位专家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禹州药都实际，为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思路。与会人员认真聆听，反响热烈。此次研讨会是禹州中医药交易大会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为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20号，河南农业大学禹州产学研基地揭牌仪式在禹州高新区举行。此次校地合作落地，标志着我市农林产业、中药材特色产业正式接入高校高端科创资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

注入强劲科技动能。中国工程院院士范国强、市长田惠清致辞，禹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申宝刚主持，副市长任小磊参加。田惠清在致辞中表示，禹州是千年药都、华夏药都，特色种植、生态林业产业基础雄厚，正处于传统种养产业向现代化、产业化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河南农业大学科研实力雄厚，人才资源丰富。范国强院士团队深耕泡桐育种、农林技术研究多年，成果丰硕。此次产学研基地揭牌是校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主动对接科研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需求，全力搭建优质科创落地平台，依托农大科研资源与院士专业优势，让先进技术扎根禹州，科创成果落地生根。范国强在讲话中指出，禹州农林资源独特，泡桐产业、林下中药材种植优势突出，前景广阔。团队将依托新建产学研基地，聚焦泡桐两种选育、林下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田间技术攻关、乡土人才培育等重点方向，打通科研到田间的转化通道，延伸特色农林产业链条，全力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样板。范国强、田惠清共同为河南农业大学禹州产学研基地揭牌。揭牌仪式后，范国强院士带来泡桐研究现状与展望专题报告，围绕前沿科研成果、产业发展方向、禹州适配技术路径深度讲解，为我市农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导和科技支撑。9月20号，禹籍名医家乡行座谈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帅与20余名受邀返乡的禹州籍在外名医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产业提质发展、增进民生健康等方面踊跃发言，为禹州破解发展难题、激活产业活力、提升医疗服务质效贡献新思路、新路径、新举措。刘璐向远道返乡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禹州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我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将中医药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培育，产业基础更加坚实，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已形成集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交易、流通、检测、研发、应用、康养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希望各位名医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赋能家乡发展，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人才培养、项目招引、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多回乡交流，多回乡献策，多回乡兴业，共同谱写千年药都传承创新、转型升级的崭新篇章。市领导沈小瑞、吕新民、张东旭参加座谈会。9月19号，我市举办禹籍名医家乡行学术研讨会，邀请禹州籍权威专家董建增教授传经送宝，全市医务工作者现场聆听学术分享，副市长宋伟娜主持活动。授课现场，董建增以避免心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为题，开展专题讲座，结合自身丰富临床经验，围绕心梗预防、心血管疾病预警识别等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践技术。授课内容充实，专业性、指导性强，让在场医护人员受益匪浅。董建增任职于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诊医院，同时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遗传性心血管病重点实验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是国内心血管领域的知名专家，深耕心血管临床科研与科普，擅长心律失常、心衰、心肌病等病症诊疗，拥有多项国家级学术任职。作为禹州籍在外名医，董建增一直情系桑梓，持续关心支持家乡医疗卫生及中医药事业发展。本次活动搭建起在外乡贤专家

0: 与本地医疗队伍的交流平台，有效拓宽医务人员学术视野，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9月19号，我市组织各医疗机构中医专家走进市体育馆开展公益义诊，免费为群众把脉问诊答疑解惑，将优质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义诊活动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市民络绎不绝，专家们耐心搭脉看诊，辨证施治，围绕颈肩腰腿痛、失眠、脾胃失调、慢性病调理等群众常见健康问题，一对一给出科学诊疗方案，普及日常养生保健知识。
1: 平时工作也比较忙，也很少去专门做调理啊、体检呀。然后现在刚好路过这儿，看见咱这边药交会，就过来咨询一下。然后专家针对咱熬夜呀、颈肩劳损这些常见的问题，都给了很多很实在的这个建议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医服务，特别的方便。
2: 听说在药交会的有专家免费义诊，我专门过来看看，不用去医院排队，就能让专业的大夫把脉问诊，讲讲日常的调理方法，特别方便。
3: 中医药讲究治胃病，今天不光给群众看诊，也给大家普及了日常养生知识。很多慢性病通过中医调理加上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医药。
4: 借助药交会的平台，我们开展公益义诊服务，发挥中医药绿色安全、健康调理的特色优势，为老百姓答疑解惑，指导科学养生，让大家近距离了解中医、体验中医、受益中医。
0: 此次药交会中医药义诊活动，把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既丰富了药交会系列活动内涵，广泛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又有效提升群众健康素养，进一步擦亮我市千年药都健康宇宙特色名片。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